0: 子说去。
1: 下一会儿。
2: 啊，这是什么事情？我就在这里说一下，妈妈给说这位叫别人的人追，是不是？
3: 17 dispatch, I'm not getting an answer. Can you give the long party call back?